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请一些员工了。
4: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3: 不通报也罚钱哦。
4: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秘书啊，今年尾牙春酒吼，一定爱澎湃啦！感谢大家的辛劳。不过办伫倒位上气派咧？
7: 老板，交给桂田酒店阿丽海百汇，海比上澎湃。中式日式宴席，每桌8888元起，满5桌送卡拉 OK 欢唱。12月15号前预付定金，享免1成早鸟优惠哦。
6: 赞哦！桂田酒店菜色美味，小陈赶快定位。
8: 定位专线0624381666。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4: 宜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5: 比6.9折还优惠，
4: 孕妇用品
5: 比6.5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3: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6: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7: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8: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9: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8: 购票请洽 KKTix、 KLO。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2: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2: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好性部的啊，现在孩子很幸福的哦，有专门在卖婴儿用品的广场，不像我们以前都也很精彩的啦。
1: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2: 阿嬷，你现在也很幸福的呢，乐屋也给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也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0: 乖孙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乐屋，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兴基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找工作，10月3日星期六上午9点将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举办身心障碍者职能加值及求职博览会，现场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当天在善化火车站也有免费接驳车及富康巴士接送服务，欢迎大家一起到现场参加。在此预祝大家在台南找到好投入。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5: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由陆委会委托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所主办的2026年第二次川习会后美中及两岸新情势座谈会在昨天举行。会中有学者指出，美中目前已经进行了8轮的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对等调降部分的产品关税。不过，后续能否扩大降税或是延长关税休战，关键在于现有的采购承诺能否落实。由于中国经济面临通缩，还有财政压力，恐怕会影响进口采购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下来还可能会在11月的亚太经合会以及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依照美国法规规定，除非取得专门许可，否则禁止对中国销售辉达的 B300 晶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提交给北京监管机构的文件中显示，新融资金租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过去一年来向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其中一份合约载明，资金用于向一间公开资讯不多的中国公司购买32台配备辉达 B300 晶片的华硕电脑伺服器。对此，辉达表示正在调查该报道，并会和原厂委托授权制造客户合作进行查证。美国科技业亿万富豪马斯克将会正式重返川普政府担任顾问，共同领导五角大厦的未来战争研究计划。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个月30号指出，子午线计划将会由美国最杰出的人才领导针对未来战争进行研究。马斯克将会和国防科技企业34岁联合创办人拉奇以及83岁的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气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并已经指示该计划要在120天内完成并提交研究成果。2026暨北北桃眷村文化节从今天起到26号在空军三重一村推出系列活动，白天规划了主题市集，夜晚则会举办复古音乐派对。10月10号、11号、17号、18号、24号和25号晚间则将会推出夜游眷村空军情报任务部，邀请民众完成任务破解眷村密码。另外也有眷村电影院、青春录音带以及家乡味料理体验等等活动。2026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即将在10月7号到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展演时间从晚上的7点到9点半。本次展演的艺术总监陈一阶表示，光雕展演涵盖了台湾现代日常的台味路上观察学，集结珍珠奶茶和半导体产业等等台湾之光的世界的台味，以照片和档案回顾台湾民主路的台味的守护，还有呼应民主造山概念的掌中的未来。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今天减弱，大台北东部有短暂阵雨，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以及其他山区慎防较大的雨势。到了5号，另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以及东部低温大约20度，预计影响到9号甚至是周末。其中5号及6号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中南部则是多云，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就款。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王金枝局长，为帮助身心障碍朋友引头路。十月初三拜六早起九点，伫电话区文康育幼中心举办。新型障碍者之龄十八岁求职博览会提供超过700个工作机会， 天在电话会车头也有免费新报车以及托空巴士接送服务大家到现场，而且预祝大家在台南找到好头路，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拣唔着间哦。
7: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8: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7: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更特别哦。这
8: 样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7: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6: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城市华语风云榜。

天后突破创新 ，G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的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HBO 原创影集《街角马》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十分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的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上空降第9名。

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

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Offe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I just wanna get some girls wanna summer with their friends, wanna do it to their ex and then get the job done. Girls just wanna dance. Girls just wanna ask.
1: Creo que yo soy la respuesta.
2: Esto es un demo.
3: OK， 又是一首空想新歌，第六名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一样。

0: Verano 2020。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周董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

on display。 Alright， 第三名是化男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错。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Yes. Sounds of the Magic City. 哎呀，可惜啊，近日来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周公将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大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是不习惯长斯哥，最始终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的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壮士未酬，我继续扯淡，潇洒走一回，管到最后空折返。不需要谁帮我唱和，黄金般的韵脚被我藏在老学校的仓库，前赴后继，打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有发布过这个器官衰退的时程表哦，眼睛的部分不分男女哦，这个表定的老化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其实呢现在年龄层已经更加提前了啦，因为大家都三 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呢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塞给他们哦。那我们大部分人呢每天工作啊还有这个生活都会常常看这个荧幕好几个小时，晚上回家还是会追剧看电视用手机，所以呢长期使用眼睛呢疲劳之后就会造成一些视力模糊啊眼睛的一些状况，所以说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哦。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来到节目当中，吴总你好。
3: Fiona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其实呢这个眼睛的保养真的很重要，然后呢像我们其实同事之间呢、啊、还有听众朋友其实都有这个观念啊、哦、就是说要吃点保养品。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回购

0: 越大之后，包括使用三 G 产品的时间变长之后，视神经是一直处在萎缩、萎缩、萎缩。
1: 是，
0: 那你就单独吃这个所谓的叶黄素，去 hold 住你的黄斑部，请问你的视神经呢？
1: 嗯，
0: 还是萎缩啊？
1: 欸，可是，一般人呢，就是听最多的就是叶黄素嘛。那吴总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不同的成分，它针对我们的眼睛的构造，
0: 对，
1: 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0: 很简单，眼睛的构造基本上有分白眼球、黑眼球、微血管跟视神经。对，那刚才讲到叶黄素就是针对白眼球，就是黄斑部。
1: 是，
0: 对，那花青素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水晶体，就是黑眼球。
1: 嗯哼哼，
0: 那你要让血管流通，就补充鱼香苷，它会疏通脉络膜。
1: 嗯，
0: 那我们要让我们的视神经可以得到修复，这时候就必须补充含有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那这个成分目前只有台湾绿分胶里面独有这个成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你看眼睛的结构，各个结构不同，事实上你所需的营养素就不同。对，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台湾绿蜂胶，它就是跟这些叶黄素、花青素这些鱼香苷的功能是不太一样。
1: 哦，
0: 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修复我们的视神经。
1: 是，
0: 刚才我们讲到神经会因为使用过度，年纪变大，它会萎缩。那你萎缩之后，它的功能就回不去了。神经是负责传导，那你想神经萎缩，传导的速度就变慢。
1: 哦，就反应不过来之类的。
0: 对，所以你看，你每天一样在工作，一样年纪在退化，所以你的神经还是在萎缩。
1: 嗯哼，
0: 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摄取这样子的营养素，去让你的神经不萎缩，甚至是让它可以萎缩的地方可以再生，你的眼睛的功能是回不去。
1: 是，
0: 对，那这个台湾绿蜂胶很独特哈，
1: 嗯，
0: 是我们公司的独家专利配方，
1: 是，
0: 这是由中部医学团队共同研发，所以它是有产官学做背景，那是目前所有的护眼成分里面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这个类黄酮化合物，它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1: 嗯，
0: 那我们把这些营养素通通把它密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口含锭亮晶晶，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在吃很有感觉。
1: 嗯，
0: 对，你像我妈妈，我讲举例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以前可能吃像一般的叶黄素，她都跟我讲说没什么感觉。
1: 哦，真的真的。
0: 对，但是 有一件事情是她有 hold 住，她没有再继续老化，
1: 就是有一种那种吃了比较心安，然后她也没有再恶化，但是你说要比较清楚，这是比较没有。
0: 没有错，那我们不是开发了这个亮晶晶的口含锭吗？我一样就寄两盒给妈妈吃，
1: 嗯，
0: 叫她就是一天就吃两颗这样子，
1: 对，
0: 这样大概吃个10天到14天左右，她发现她的视力变好，
1: 嗯，
0: 然后比较不会拉把油，
1: 嗯，
0: 拉把腮哥，
1: 嗯，
0: 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很开心啦，啊，
1: 对呀，
0: 啊，她就打给我，
1: 有点那种回春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她打给我要干嘛吗？你说哈，你等一下寄两盒哈，到嘉义给你阿姨。
1: 嗯，
0: 然后顺便寄两盒给你那个什么哪边的舅舅。
1: 东西太好了，对，
0: 因为东西好，他会想说因为问题都是一样的嘛，
1: 嗯，
0: 但是至少他吃的这个是很有感觉，
1: 是，
0: 然后他就马上想到他的兄弟姐妹，
1: 嗯，
0: 然后我就乖乖的寄了两盒给阿姨跟舅舅，结果过了两个礼拜，阿姨就打给我妈妈，哎，叫你囝哈，可以赶快寄五盒过来，再寄五盒。
1: 哦，你这边是宅配中心了哟。
0: 然后
1: 发货中心。
0: 过两三天，我舅舅也打给我妈妈。
1: 嗯，
0: 你知道多好笑吗？以前他们姐妹哈，好像平常没什么在联络。
1: 哦，就是平常感情就是淡如水这样子啦。
0: 普普通通。对，然后现在我大概每两个礼拜就会通电话一下。
1: 嗯
0: 啊，姐姐要暖我哈，啊我把舅舅给我，就会互相关心。
1: 而且吃了有效果以后，就会想要继续吃，或者是介绍给人家来使用。
0: 对，
1: 这样
0: 就是这样子。
1: 哇，那你不是冒冷汗，想说妈你干嘛跟那么多人讲？
0: 我跟你讲，我妈现在在我们嘉义哈，有点像直销，你知道吗？她看到年纪比她大的有没有，你得改，她就会分享。
1: 嗯，
0: 这个产品很有效。
1: 是，
0: 然后我们那个邻居有没有年纪比他大的，
1: 嗯，
0: 他也会叫他吃。
1: 哦，
0: 对，他就是一种怎么讲，假贺道西尔伯这种概念。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嗯，所以你看好的东西就是他吃的自己会开心，
1: 对，
0: 然后他也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1: 所以这个亮晶晶哦，其实说他这个回购率高也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像我们自己同事啊也有在吃，吃了这个吴总的亮晶晶呢，真的就亮晶晶，
0: 我跟你
1: 讲，非常清楚。
0: 关键就是视神经。
1: 嗯，
0: 你想个问题哦，我们这栋大楼里面是不是每个楼层都有办公室，都有电灯，
1: 嗯，
0: 有没有？那可能有桌上电灯，有墙壁，有天花板的电灯。那这些电灯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电线去串联？
1: 哦，视神经就是那个角色。
0: 对，视神经就是串联在我们整个眼球，它串联在水晶体，有没有睫状肌、黄斑部，
1: 嗯，
0: 有没有视网膜？这些整个眼球都要穿刺着这些什么神经？
1: 嗯，
0: 那你想它萎缩，就像电线坏掉了，
1: 嗯，
0: 电线坏掉怎么可能
1: 传不了电呢？
0: 对，没有错。那你今天开始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浓度非常的高，
1: 嗯，
0: 20公斤的这个台湾绿蜂胶，它只能够萃取1公斤的这个异戊二烯类黄酮这个化合物，嗯，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贵。 很多人可能去买过那种澳洲

0: 蜂胶，那个一罐要1000块吧？
1: 嗯，没错，没错。
0: 20罐
1: 蜂胶很贵，
0: 20罐只能做出一罐。
1: 嗯，
0: 那你想这个成本有多高？
1: 是。
0: 那这个成分很特殊，是它有经过临床，就是刚才我讲的，它是市面上唯一能够修复神经的成分。
1: 嗯，
0: 所以有些长辈如果是睡不着，有没有睡眠品质不好的，它也会帮你修复什么脑神经。所以它不是只有修复视神经哦，你连其他的神经的区块，它都会帮你做修复。
1: 所以就是那个绿蜂胶还有云香干，
0: 对，
1: 它是很重要。那吴总是不是再跟我们再讲一次，这个我们的口含锭里面包含的成分到底有哪些？它所施的功能又是什么？
0: 就第一个是叶黄素，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花青素。那花青素有两个，一个叫三桑子，一个叫黑醋栗。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就是要去过滤这些蓝光的功能，
1: 嗯，
0: 那如果你每天就是一直在照蓝光，但是你的水晶体没有去补充花青素，它的过滤功能就会下降。
1: 花青素就是过滤蓝光，
0: 对，没有错，它会增加这个视紫质的再生。
1: 嗯，
0: 那我们过滤，我们要去阻隔这个蓝光，对不对？我们要从内而外，所以三桑子就是花青素，黑醋栗叫前花青素，一个是由内阻挡，一个是由外阻挡，双向阻挡。对，那这样你会发现，你有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吃几天眼睛开始会亮。
1: 嗯，
0: 原因是什么？是内外阻挡，然后内外抗氧化。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眼睛会亮，是因为你的水晶体变亮，
1: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干涩。
0: 对，
1: 就是它转动起来比较那个灵活，然后那个上眼皮这个地方感觉是好像有呼吸到空气的感觉。
0: 对，干涩的区块就是里面添加这个云香干。
1: 嗯，云香干
0: 它会促进血液循环，它会疏通脉络膜。所以你眼睛有些什么眼屎、眼膏有没有？
1: 嗯，
0: 它就是因为它塞住了。
1: 哦，
0: 对，那有些人眼压高会头痛。里面还有添加小米草，因为它可以降眼压。嗯，再來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关键的成分，就是专利的台湾绿蜂胶。
1: 是，好，就只有我们这个口含锭有含这个专利的台湾绿蜂胶在里面，对不对？就是跟市售的完全都是不一样，所以效果才这么好，回购率也很高。那今天是不是也提供这个试用包，或者是有这个优惠？直接订购的话，给大家优惠好吗？
0: 没问题，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你像我们的产品有带过来哈，产品外面有个代言的医师，蔡瑞班医师，他是加医科医师，他会帮我们代言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有轻微的飞蚊症，就是眼睛会有一些小黑点，他大概吃不到2个月，小黑点就好了，所以明显的这个所谓的视神经跟黄斑部，他去做双向协调，所以他的整个我们讲，不管是老花眼还是黄斑部病变。或是飞蚊症都可以在短时间得到改善，
1: 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开放20分钟的时间，让听众朋友可以索取体验包。对，那你想做购买的话，就是打这支专线来做订购，这样子。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1: 好，赶快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眼睛的保养真的是千万不能等哈，而且是要每天来做保养。也欢迎呢，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哦，0800-508-588，0800-508-588。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0: 拜拜。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每天都要接触手机、电脑等三 C 产品，日也滑，夜也滑，走路、吃饭、睡前追剧都要滑滑滑。长期过度的使用呢，真的对眼睛的负担相当大。加上我们也会随着年龄增长，眼睛逐渐的退化，容易出现像是干痒色、视力模糊、眼压高、飞蚊症，甚至严重的话呢，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还有可能会失明。所以真的要适时给眼睛休息，同时要给眼睛各部位需要的养分，像是莓果之王黑醋栗当中的花青素，还有大家熟知的叶黄素，还有对视神经有帮助的绿蜂胶、云香苷，都包含在拥有多项专利的亮晶晶口含锭当中，让你眼睛得到需要的营养成分。现在就拨打电话来洽询0800-508-588 0800-508-588，快点拨电话啊。
1: 这个周末约会出游要去哪？
2: 当然是去找好时光。10月3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蓝晒图文创园区好时光亮市集登场，
1: 有美食、表演、AI 换装，还能几点抽好礼，
2: 这么精彩，怎么能错过？
1: 快揪朋友一起来玩出专属美好回忆。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广告。
3: 买的，
1: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5: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清。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掉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个人拉点下康康，车又搁无油咯。
1: 那安尼就去福茂加油站啊！即卖正举办周年庆抽奖活动，加油订了发票就抽现金呢。
2: 福茂加油站29周年庆。
0: 十月一号开始，汽油还是柴油加满25公升以上上网订购，逐礼拜抽现金50,000块，
1: 要10,000块5,000块订一项好礼，连续抽5礼拜呢。
2: 加入者得奖机会愈大，紧到福茂加油抽现金。
3: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4: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2: 哦。Oh.
3: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2: 嗯，
3: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香
2: 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2: 嗯，
3: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2: 嗯，
3: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2: 嗯，
3: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2: 是，哦，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个鹅肉。
2: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2: 嗯哼哼，
3: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2: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2: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2: 嗯。
3: 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2: 嗯嗯嗯，
3: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3: 对，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2: 嗯，
3: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2: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2: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2: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嗯，然后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
2: 嗯，哼哼，
3: 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
2: 嗯，哼，
3: 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2: 哦。

0: 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1: 是、
0: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1: 哦、不会逼它成长，
0: 对，不会逼它成长、嗯、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哦、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1: 嗯、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0: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但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1: 嗯，
0: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1: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对，所以
1: 色香味俱全嘛，
0: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是、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1: 有光泽，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1: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
0: 嗯、
1: 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0: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1: 啊、
0: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1: 哦、
0: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1: 嗯、哼哼，
0: 像刚刚那个比如说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1: 一起吃，
0: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1: 哦、是哦，
0: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1: 嗯、
0: 又加上肉的咸香，
1: 是、
0: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1: 嗯
0: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1: 对对 对,
0: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1: 嗯，
0: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1: 哦，冻豆腐、哦，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0: 哦、冻豆腐是
1: 很吸那个汤汁，
0: 最吸那个汤汁，
1: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0: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1: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0: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们跟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set 2+2、嗯、总共4包是2680，
1: 是，
0: 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
1: 嗯、
0: 就是一样是2+2就是1180给大家，
1: 哇哦，哎，这算打几折啦，
0: 直接算几乎算5折啦，
1: 对，
0: 几乎算1半给大家了，
1: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
1: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0: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2包，然后部位呢，
0: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啦、
1: 哦、随机，
0: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1: 嗯、是，
0: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1: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0: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
1: 对，
0: 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1: 就大家
0: 放心的
1: okay, okay, okay.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哦、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
0: 嗯、
1: 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2包，对不 对,
0: 对，
1: 好，所以2+2，然后是原价2680吗？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哇，真的要抢哎、欸，真的要抢哎、欸，
0: 没错、哦、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1: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2+2=4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0: 就是3+3吗？等于是6包吗？
1: 66大顺吗？
0: 好，66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66大顺，
1: yeah!
0: 那强强就给大家66大顺。
1: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0: 没错，我们就是3包酸菜鹅加3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1: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3包烟熏甘蔗鹅，然后。 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

0: 009290800600920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1: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爱家你胖来四川南都政府劳工票网雄起票早，提供出神行动为朋友早洗票。顺业散户神奇流松猪条酒店，开山八喜文孔玉老总行地摊。神行中的下镇人家设计球的高单比提供超过700个洗票时机。今年开山花火茶三家有免费加包茶几或孔麻子，相信丰富太家你多天草。开始一组太家你在城南铁路高铁路，以双广播有城南市政府路公交提供。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
6: 欢迎光临。
7: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6: 一共是72元。
7: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5: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我们保护我们的海基金会昨天晚间在脸书宣布，经由菲律宾非营利基金会赠予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的台湾海巡署厨役巡防救难舰金门舰，昨天已经正式在菲律宾南部服役，主要任务是维护明达纳尔岛周边航运路线以及海洋环境安全。这项捐赠反映了菲律宾和台湾继2013年广大星渔船事件后，在海事安全以及搜救等实务合作上的进展，双方此后将会致力在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推动海事安全以及搜救合作。支持伊朗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今天表示，过去24小时遭到了沙烏地阿拉伯部队发动了94次的空袭。根据外媒报道，双方近日在红海附近爆发冲突，有消息人士指出，过去一天内已经有80名的战斗人员丧生。区域以及西方官员透露，沙烏地阿拉伯正在研议未来数周内发动新一波攻势，以确保红海航运安全。美国目前已经提供情报，协助沙烏地阿拉伯在也门展开行动，部分的中东还有欧洲国家则是主要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这些沙烏地阿拉伯的盟友预计不会直接参与战斗。根据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新建跑道的工程进展快速，分析人士预估最快明年中旬完工，将会是中国十年来在南海最重大的军事扩张，中国海军舰艇和军机的活动范围也将会扩大。而中国也在本周证实，已经在辽国新设一处联合军事支援设施，可能让北京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更加深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雷顿为新一任的 AI 沙皇。创投家塞克斯在川普第二任期之初曾经担任该职务，之后卸任，但目前仍向川普提供 AI 相关建议。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也担任相关顾问角色。另外，川普向来认为，如果 AI 监管速度过快，可能会让中国企业取得优势，主张对于滥用 AI 技术的不法行为可由联邦执法机关来处理。中华职棒魏全龙昨天以2-1击败了富邦悍将，让统一狮取得季后赛门票，而富邦悍将只能靠统一狮夺得下半季第一后，借由全年胜率第三晋级季后赛。但中信兄弟和乐天桃园都仍有下半季封王的机会。昨天的比赛中，魏全龙先发投手梅塞斯投出了个人单场新高的116球，撑满七局仅失一分，非则失分，防御率下修到了1.79，最终无关胜败，本季停留在第10胜，无缘一拼胜投王。中华职棒台钢雄鹰昨天在高雄市澄清湖棒球场以7-3击败乐天桃园，帮助中信兄弟亮起了下半季的封王魔术数字 M2。 昨天的比赛中，台钢雄鹰三局下靠着三支安打攻下两分，逆转比数为2-1，而来到了六局下被追到一分差时，魔鹰轰出了阳春炮，帮助台钢雄鹰要回两分领先。八局下再攻下三分，台钢雄鹰先发投手陈正义投5局失两分，夺得生涯首胜，并获选了单场最有价值球员。另外，今天如果乐天桃园再败，且中信兄弟击败富邦悍将，中信兄弟就可以抛出彩带。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件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4: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5: 赶快来永仁。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5: 省省省。永仁汽车大楼隔热
3: 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4: 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是野猫。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提到了 BL 剧，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都有共同感觉，也就是呢 BL 剧现在呢已经呢变成了一股流行的趋势，最主要是制作高成本，而且 CP 值也越来越高齁，很多都是知名的演员。事实上提到 BL 这两个字，它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渊源，是有故事的哦。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2: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BL 剧现在成为腐女真的是相当期待也很喜爱的题材，
2: 现在打开那个串流平台都很容易就看到有日本、泰国甚至到韩国还有台湾做的 BL 影集，
1: 还有美剧，
2: 对美剧，
1: 美剧，对对，就是变成很普遍哦。那事实上现在我觉得对于所谓的这一种的爱情，大家是不分性别的，
2: 嗯，
1: 对，这个也是全球大家都能够接受哦。那提到的 BL， 我相信很多人都直译就是 boys love，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叫 BL。事实上，它是有它的一个渊源，对不对？
2: 对，
1: 历史悠久了。
2: 它在日本已经发展超过50年了耶，
1: 哦，
2: 非常的久。而且它其实一开始不是叫 BL。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BL 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然后为什么都是主要都是女生很喜欢，然后它从慢慢的从漫画，然后到变成今天可以搬上就是大荧幕，跟大就被大家喜欢这样子。
1: 对，也有戏剧，也有电影。
2: 对啊，非常的多元。那它其实从最一开始是从日本1970年代，那个时候是从漫画先开始，然后就会把原本是男生跟女生谈恋爱，就会变成两个男生谈恋爱，然后他们都会背景都会在那种可能欧洲啊技术学校啊这种背景，然后都是每个都是美少年，所以一开始他的这些作品其实是被叫做少年爱，就是还不是跟现在的那种一直狂撒狗粮的那种 BL 剧，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主角都很纤细中性又很漂亮的那种美少年，而且通常故事那种都很压抑禁忌，然后通常都是悲剧收尾这样子。
1: 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 BL 剧哦，这个男主角都很阳刚。对，都很阳刚，什么运动员啦，齁，什么赛车手，很多很多齁。你刚刚提到说，哦，事实上他来演叫少年爱。
2: 对。
1: 少年爱。我联想到齁，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拍这种题材的很少，但是都引起广泛讨论，收视率呢票房也都很好。香港就有个美少年之恋。嗯、那时候是吴彦祖跟冯德伦。对，还有舒淇，
2: 对舒淇，她说的好漂亮又好帅哦。
1: 是是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关联呢、啊。啊，另外呢，香港那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蓝雨》，那时候关锦鹏大导演，哇，他金马奖真的大放异彩。那个演员是刘烨跟胡军，我若没记错，刘烨呢还勇夺了金马奖的男主角、嗯。那时候才慢慢慢慢有人就是去拍摄这个题材。
2: 对
1: 对，那。台湾呢就是孽子，对
2: 对，
1: 你看说张孝景很红，张孝景跟杨佑宁那时候多青涩啊，可是现在都是一线的男明星齁、哦。
2: 对，那他一开始、他之前啊早其实是有一些蛮多的争议，因为以前都是悲剧收尾啊，然后男生就是一个很强势一个很柔弱的那一种，就很梦幻，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在看，就是一个女性为主的娱乐、然后这些后来就一些男同志的意识就是会来讲说，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那些不平等啊被歧视啊这种都没有写进里面，你们都把这些故事都浪漫化了、然后就是为什么都是女性，我们好像我们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变成是女性的娱乐跟消费，
1: 是
2: 也是这一种就是很大的争议这样子。但很喜欢 BL 的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它就是不是现实啊，就是很梦幻的这一种氛围、那是到了现在很多 BL 剧才慢慢的就是把社会的议题都放进去，
1: 是，
2: 对，所以然后就比较多元，那也就是可能两个男生都是地位是一样的，不会有一个要特别的强势，另外一个比较柔弱，就是两个都是平等的，
1: 对，
2: 这样，
1: 而且有可能两个都很强势，
2: 对对
1: 对 对, 对。那我觉得我最近也有看过几出，我觉得最感人就是说现在 BL 剧呢也都融合家庭的因素，
2: 对，
1: 那父母亲也都接受，对，那最主要是在于呢，就是小孩子跟父母亲。 在坦白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心理的转折，那个画面，那个剧情，事实上是很感人。你根本呢不会去注意到说它是男恋，
2: 对，
1: 就会变成说你把它看成是一出相当好看有剧情的一出连续剧。
2: 对，就而且跟现实生活结合，也会大家比较有共鸣了。
1: 对，有感。
2: 对，
1: 因为现在生活周遭，我觉得大家也都觉得这不是所谓不能谈的事情。
2: 是。
1: 那事实上，这五十多年来，它后续的发展也是有一些变化嘛，对不对？
2: 对，因为像刚刚讲，他从一开始从漫画嘛，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多人喜欢，特别是在疫情之后，2020年之后，泰国的 BL 剧就是大爆红。
1: 是，
2: 那时候变得哇，就是突然一夕之间，泰国的这个文化也起来了，然后韩国、台湾，甚至现在欧美也陆续都有很多的 BL 作品出现。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有的 BL 剧拍的也真好，
2: 对，它已经不是以前就是只能是那种漫画，然后小众的那种次文化，
1: 对，
2: 它现在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它其实也不算，就是它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两个美男子谈恋爱那么简单了，对很多观众来说，它是一个可以暂时抽离现实，然后看就是很享受的一个娱乐活动。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部呢很好的戏剧或电影来看，而且现在都也获得一些大奖项肯定。你看李安的《断背山》，
2: 对
1: 对，哇，还有《喜宴》，他早期还有《喜宴》哈。我相信啦，现在 BL 剧接下来还是会呢有很多好看、值得推荐的戏剧或电影哈。谢谢呢，今天云姐跟大家呢哦谈到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且一开始呢是从漫画开始的哦，这样的一段的过程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姐，谢谢
2: 伟明哥，谢谢。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的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0: 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长伯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复印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换各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各爱洗。乐屋专业复印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1: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朋友总是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突然的出现。打开城市广播网，你也可以感受这简单又真挚的感动哦。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幻想着。
1: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靖，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立法院朝野党团在上会期末的协商结论，10月8号将会举行立法院8个常设委员会的招委选举。依规定，每个常设委员会都设有招委2席。由于招委可以决定委员会的议程，招委席次以往都成为朝野党团的兵家必争之地。依照朝野在各委员会的席次，国民党团和民进党团都渴望在委员会中各取得一席招委。由于各委员会都有国民党立委争取担任招委，国民党团是否会礼让一席招委给民众党团，则有待协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航空1073号班机日前发生了副机师刺伤机长事件，差点酿成了坠机事故。然而，现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这名副机师先前疑似抱持着激进思想而遭到阿曼禁飞，但仍获得杜拜航空聘用，得以飞行连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目前正主导调查这起事件，但该国的发言人拒绝评论这名副机师过去在阿曼的相关记录。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今天则将这起事件形容为恐怖主义事件。南韩军方在9月21号针对疑似北韩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埋设地雷的地形变化进行现场调查，却发生了2枚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了3人受伤。随后，南韩军方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展开了联合现场调查，并确认发生了违反停战协定的情况。然而，今天北韩再度发射飞弹，为今年的第15次。南韩国家安保室表示，北韩今天从原山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飞弹，因此召集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相关机关召开紧急安保情势检查会议，要求北韩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今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笔试今天在国立台湾大学登场，合格报考人数总共有388人，将会争取201个名额，其中属于5大信赖产业学门名额，今年首度采取书面审查加面试。根据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报名人数统计，报名人数较多的学门包含了城乡规划和设计、新媒体艺术、戏剧、艺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文化与临床心理学等等。台电公司今天表示，为了因应10月9号到11号的国庆连假返乡需求增加，将会再加开班次。8号、9号以及11号东部干线一共再加开6列次，而10号配合国庆焰火活动，南回线再加开2列次。5号凌晨零时起同步开放网络、台铁一订通、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相关的加开列车车次时刻可查询台铁官网以及台铁一订通 APP。MLB 美国职棒大联盟国联分区系列赛即将登场，洛杉矶道奇首战将会在主场对上亚特兰大勇士，挑战缔造世界大赛3连霸。阵中的日本籍投打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在例行赛季尾声因为左膝和右二头肌旧伤而被列入了伤兵名单，花了5天休息调养。而他今天表示，休养期非常有成效，确实感受到挥棒的状态变得更好，只需要再做些微调就能够准备好在明天上场。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在地当停机的时候，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 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3: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8: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5: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6: 10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5: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7: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8: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中有运气等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起去寻宝吧！
1: 哇，在哪里？
0: 星光三月周年庆，10月1日起，台北南西店、桃园站前店、台中中港店、嘉义垂杨店、台南小北门店、高雄三多店，
1: 化妆品单笔满2000送2000店，全馆累计满5000送5000店，
0: 超多优惠，等你来挖宝！
2: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请一些员工了。
3: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2: 不通报也罚钱哦。
3: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赛季来爱给张五郎人，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等等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4: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5: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告，九皇大帝圣诞，吉安列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6: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5: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利整年招财又纳福。
6: 我要，我要！
5: 台湾首庙天坛，
6: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1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7: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假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7: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8: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7: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到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报到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老公，麻豆就肉到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就肉到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最近口袋空空，车子又没油了，
7: 那就去福茂加油站呢。县政举办周年庆抽奖活动，加油登录发票就抽现金呢。
8: 福茂加油站29周年庆，
9: 10月1号起，汽油或柴油加满25公升以上，凭发票上网登录，周周抽现金50,000元，
7: 还有10,000元、5,000元等多项好礼，连续抽5周哎。
6: 那我们现在就去福茂加油，
7: 加越多中奖机会越大，快到福茂加油站加油抽现金。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0: 哎，你在看什么？
1: 我在帮我爸看血氧机啊，我比过价了，你看这家最便宜耶，而且还是医生代言，这个医生超有名的，还免运费，又有7天鉴赏期，可拆箱验货，不满意还包退，底下的评价都是很正评，而且很多人都说赞呢。
0: 可是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像一夜式广告诈骗呢，不要在这里买啦。
1: 从哪里看得出来是诈骗？
0: 因为他所有资讯都在同一个页面，而且血氧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啦，这个低于市价太多了，网页上又没有公司地址、客服电话，还叫你加 LINE 私下交易，而且这个什么代言照片好假哦，你不要在这里买啦，免得被骗
1: 啊。好吧，那我还是去药局买比较安心。
2: 行政院消保处提醒民众，网路购物时应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卖家，利用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购物网站，避免透过私人讯息的交易方式。碰到可疑的购物网站，千万不要线上刷卡，并立即停止购买。如果真的已经透过货到付款购买，而且买到假货时，可立即打电话通知代收货款，并向物流公司申请退货退款。公路法也规定，物流业者对于一夜式广告诈骗受害民众，先给予退款协助，否则将会处以行政罚锾。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根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30号宣布南韩对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计划，包含了为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 LNG 计划投资540亿美元新建管线，但南韩却表示尚未定案。对此，川普表示，如果南韩不同意投资，他将会向南韩收取更多费用。川普昨天也表示，美韩贸易协议包含了一项从老旧油田增产原油的84亿美元计划。川普力推南韩投资的阿拉斯加 LNG， 这项计划的成本将会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类似设施的2倍以上。2026越南海洋论坛在昨天登场，主题为透过国际合作与融入，将越南打造为海洋强国。内容聚焦如何发展海洋空间治理，推动包含了经济、外交、环境等领域的跨部跨国合作。论坛由越南外交学院在河内举办，台湾在内的多国使馆人员、国内外研究机构学者大约有上百人受邀。越南共产党中央政策与战略委员会副主席阮维新强调，在越南推动海洋经济与国际合作的同时，所有发展规划与战略都需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主权，并在确保海上国家利益与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将越南建设为因海而富、因海而强且能稳固守护海疆的现代化海洋强国。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昨晚在脸书发文指出，中国海洋调查船加海科7已从先前在菲律宾北部巴丹群岛伊拜亚岛海域多日停留的位置向北移动，朝着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外缘的吕宋海峡方向航行。三艘台湾海巡舰艇也出现在相关水域，在菲律宾海岸防卫巡逻舰巴格巴努亚号附近作业。台北当代艺术馆从今天起到11月22号将会携手韩国釜山文化财团推出当未来不再被纪念展，从超高龄社会谈起，由台韩艺术家以作品反映两地民众面对同样课题下的不同故事。展览由台湾策展人黄义轩以及南韩策展人金鼎训共同策展。金鼎训表示，台湾与韩国很近，展览希望能够以双方社会共同面临什么，差别又在哪里为出发点。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费流感以及 COVID-19 疫苗分两阶段施打，首阶段针对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还有学龄前幼儿，另外还有高风险对象、孕妇、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是实际抚养者等对象。民众可透过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网页、疾管署官网以及官方 LINE 或是拨打1922防疫咨询专线查询临近院所。U15 世界杯棒球赛，中华队预赛带着1胜1败晋级超级循环赛，今天和日本交手，中华队在3局下敲出团队的首支安打，但前5局仅敲出1支安打，没能拿下分数。6局下，中华队一人出局后靠着失误爆头站上2垒，两人出局后敲出安打拿下1分，又靠着补益跑回2分，随后又补上安打送回团队的3分。然而中华队7局下最后的反攻机会，虽然有敲出安打并靠着牺牲触及推进因为爆头而跑回1分，但攻势没能够延续。台湾明天的超级循环赛最后一战将会与目前战绩同为2胜2败的多明尼加交手。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4: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5: 走走走走走， 一同去，
6: 一同去
7: 乐屋
8: 耶 ！Give me
9: five！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6: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9: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6: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0: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3: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4: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 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哈、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1: 嗯，
2: 那最主要哈，在外在哈，像你哈，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哎，好像是哎，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五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扑扑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为什么？
2: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
1: 圈起来？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2: 松掉
1: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1: 嗯、对，
2: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
0: 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所以像你
0: 对，
1: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对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大概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对，我
0: 卡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嗯。啊、哦，
1: 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0: 吧，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1: 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哎、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哎、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嗯、被攻击啊、嗯，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啊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
2: 二三十颗
1: 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啊，
2: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

0: 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话、哦、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0: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0: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1: 哦，也是啦，
0: 要吞20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0: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0: 对、啊，
1: 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0: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
0: 說
1: 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0: 对对对对。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0: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0: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2瓶。嗯
1: 哦，刚开始一天2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0: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12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0: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0: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0: 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1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
1: 啊、
0: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齁、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齁、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12入的，
1: 外面都卖10瓶、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齁、哦、
0: 对
1: 齁、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0: 对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0: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是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0: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2盒就退回来。
1: 真的哦，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

0: 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齁 ,0800-550-123,0800-550-123, 像我们这种齁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1: 对。
0: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齁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1: 对，
0: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4: 宝岛庆七十消费平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4: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7: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我知
7: 道，每个来都给他开放几遍。
0: 现在是10组，
7: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7: 我是很有把握。
0: 你、欸、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7: 其实齁、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7: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7: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7: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7: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7: 齁、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嗯、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7: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7: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哎、欸，啊，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7: 就老化、
0: 哎，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7: 就是、哦、
0: 对，
7: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7: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7: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7: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7: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7: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7: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7: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7: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7: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7: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7: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7: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7: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7: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7: 然后后来就，
0: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7: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7: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 欸，打很贵呢。
7: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7: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7: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7: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7: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7: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7: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7: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7: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7: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7: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8: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2: 效果升学书局，蝶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3: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哥，现在人家吃米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5: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4: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三种酱料，很特别哦。这
5: 样一款米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4: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5: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6: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7: 阿姨买的。
6: 这电视柜
7: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7: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城市华语风云榜。

Hello， 又到了城市怀港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欢迎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 ，P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怀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怀港有哪些变化。

榜就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榜》制作人第六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志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位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吉吉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就空降第9名。

里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这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DC 女士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Pop Fo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Vida Nudos.
1: Yeah， 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肩膀歌曲《西西里》。
0: Me.
1: Alright， 第三名是化缘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做出。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Yes. Down from the Magic City. Yes. 哎呀，可惜啊！近日的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心就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周空降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顶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较有人缘，算一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0: 元，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 比699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650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83111。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21410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巴西总统选举即将在2天后登场，但美国今天却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洲也随即关闭大使馆。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巴西联邦警察今天下午表示，已经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附近进行预防性搜查，尚未发现任何威胁证据，也未锁定任何和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巴西民众将在4号投票选出总统，这场选战将会决定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是否会转向保守派。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南韩军方在声明中表示，北韩大约在上午6点半，也就是大约台湾时间清晨5点半，从圆山一带发射飞弹，但并未说明飞行距离。日本海上保安厅则是引述了防卫省说法，表示发射物体可能是弹道飞弹，据信已经落海，并提醒船只采取防范措施。南韩军方表示已经加强监视是否有进一步的试射行动，并将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相关情报。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表示，第三季全球电动车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滑，但高于市场预期。消息公布后，特斯拉股价今天劲扬。根据外媒报道，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第三季共销售出了486,532辆车，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 2%， 但仍表现得比多数市场预期还要好。美国去年同期的电动车销售量曾经因为一项税收抵免优惠即将在去年9月底到期而大幅增加，市场原本预期今年第三季的销售量降幅会更大。台南市政府卫生局今天公布，台南市第9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个案是20多岁的菲律宾籍男性移工。这名菲律宾男子准备前往台南市新市区工作，但9月29号在菲律宾出现发烧、头痛等症状。10月1号搭乘飞机从高雄小港机场入境时身体不适，机场检疫站 NS1 快筛阳性通报，立刻住进台南市的医院，未进入社区。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在美国密尔瓦基举行。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1号指出，许多与会的部长对工业产能过剩表达担忧，特别是中国以廉价出口商品充斥各国市场的现象。而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未就其他议题形成共识。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为全球贸易注入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第39届东京国际影展即将在10月26号到11月4号在东京日比谷、游乐町、丸之内以及银座地区举行，预计放映204部电影。由台日共同制作，石天晓所指导的《我亲爱的怪孩子》则入选了主竞赛单元。台湾电影文艺复兴2026特辑则精选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恨女的逆袭》等5部作品。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耶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感恩的心，感谢有您。 桂田酒店20周年庆，10月好礼欢庆抽开始喽！
5: 侯爷中餐、本家日料、桂田书房、热拉面，单笔消费满1500元起；阿力海铁板烧满3000元起，即送摸彩券、住宿券、餐券、抽好康都顶来！
4: 哇 ，CP 值也太高了吧！
5: 我们快去桂田酒店大快朵颐吧！
6: 定位专线06-243-4017。
7: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8: 这个人拉点下康康，车又个无油咯。
9: 那安尼就去福茂加油站啊！即卖正举办周年庆抽奖活动，加油订了发票就抽现金呢。
10: 福茂加油站29周年庆，10月1号开始，汽油还是柴油加满25公升以上上网订了，逐礼拜抽现金50000块，
9: 要10000块、5000块订一项好礼，连续抽5礼拜呢。
10: 加入者中奖机会愈大，紧到福茂加油抽现金。
11: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2: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11: 购票请洽 KKTix、 KLO。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个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欢迎收听焦点新闻。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告，在今年9月14号收到了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申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公告称，中国商务部依照规定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审查，确定存在反倾销状况。本次的调查将会在明年10月3号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根据菲律宾媒体今天报道，执法人员接获线报，告知有外籍人士和菲律宾籍同伙涉嫌利用先进的电子设备非法从事网络博弈。菲律宾国家安全调查局、移民局以及陆军和警方昨天清晨在三宝沿袭布吉省、艾利西亚以及西艾两镇执行联合逮捕行动，执法当局逮捕将近200名的外籍嫌犯，而根据媒体发布的照片，许多是华人面孔。台英科学创新暨技术合作协议在2号正式签署，双方将会推动卫星通讯合作、台英矽光子学术联盟、半导体培力计划等等三项合作项目。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和英国主责太空、网络以及监管改革部长劳埃德男爵夫人今年在伦敦举行高层会谈，会谈期间双方皆强调共同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的重要性，以持续推动并深化双边的科学研究合作。WHO 年度全球卫生估计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平均余命达到 73.7 岁，接近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的 73.4 岁。COVID-19 疫情蔓延危机曾经让2021年的全球平均余命骤降到 71.5 岁。WHO 数据部门主管拉布里克表示，延长寿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伟大成就之一。他还呼吁，下一个挑战是确保增加的寿命在良好健康的状态下度过，各国的卫生体系要进行调整，以因应人口不断变化的需求。教育部次长刘国伟今天表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经送了1500名15岁到30岁的青年出国，今年预计3000多人，其中有 10% 以上是偏乡、弱势和原住民。圆梦计划多元，不限学术研究，要到国外学习街舞、电竞或是马术都可以，只要能够提出完善计划审核通过，政府就能够帮大家圆梦。明年计划要推动至少4500人参与，2028年要达到6000人，落实教育平权。2026名古屋亚运女子垒球台湾代表队今天铜牌战和菲律宾交手，一局下中华队的叶桂平率先敲出安打，林凤珍的两分炮带动起了球队气势。两人出局后，沈嘉文敲安延续攻势，陈嘉怡则获得了故意四坏保送，陈廷恩、林志英都敲出带有打点的安打，中华队开赛取得四分领先。二局下中华队的攻势在两人出局后开始，刘轩敲出三垒打，靠着保送以及沈嘉文的安打再添分，陈嘉怡的三分炮则帮助球队拉开领先差距，林志英适时安打送回球队第九分，叶桂平再补上三分炮，中场就以12-2四局倒扣享胜，连续两届拿下铜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 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上实在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3: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到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报道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2: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3: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5: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1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提到了 BL 剧，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都有共同感觉，也就是呢 BL 剧现在呢已经呢变成了一股流行的趋势，最主要是制作高成本，而且 CP 值也越来越高齁，很多都是知名的演员。事实上提到 BL 这两个字，它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渊源，是有故事的哦。我们今天请到了联合报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3: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BL 剧现在成为腐女真的是相当期待也很喜爱的题材，
3: 现在打开那个串流平台都很容易就看到有日本、泰国甚至到韩国还有台湾做的 BL 影集，
2: 还有美剧，
3: 对美剧，
2: 美剧，对对，就是变成很普遍哦。那事实上现在我觉得对于所谓的这一种的爱情，大家是不分性别的，
3: 嗯，
2: 对，这个也是全球大家都能够接受哦。那提到的 BL， 我相信很多人都执意就是Boys Love， 对不对？
3: 是，
2: 所以叫 BL。事实上，它是有它的一个渊源，对不对？
3: 对，
2: 历史悠久了。
3: 它在日本已经发展超过50年了耶，
2: 哦，
3: 非常的久。而且它其实一开始不是叫 BL， 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BL 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然后为什么都是主要都是女生很喜欢，然后它从慢慢的从漫画，然后到变成今天可以搬上就是大荧幕，跟大就被大家喜欢这样子。
2: 对，也有戏剧，也有电影。
3: 对啊，非常的多元。那它其实从最一开始是从日本1970年代，那个时候是从漫画先开始，然后就会把原本是男生跟女生谈恋爱，就会变成两个男生谈恋爱。
2: 嗯，
3: 然后他们都会背景都会在那种可能欧洲啊、技术学校啊这种背景，然后都是每个都是美少年。最一开始他的这些作品其实是被叫做少年爱。就是还不是跟现在的那种一直狂撒狗粮的那种 BL 剧，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主角都很纤细、中性又很漂亮的那种美少年，而且通常故事那种都很压抑、禁忌，然后通常都是悲剧收尾这样子。
2: 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 BL 剧哦，这个男主角都很阳刚。对，都很阳刚，什么运动员啦、啊、什么赛车手，很多很多。你刚刚提到说哦，事实上他来演叫少年爱。
3: 对。
2: 少年爱。我联想到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拍这种题材的很少，但是都引起广泛讨论，收视率呢票房也都很好。香港就有个美少年之恋、嗯。那时候是吴彦祖跟冯德伦。对，还有舒淇，
3: 对舒淇，她长得好漂亮又好帅哦。
2: 是是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有一点点的关联呢、啊。啊，另外呢，香港那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蓝雨》，嗯、那时候关锦鹏大导演，哇，他金马奖真的大放异彩。那个演员是刘烨跟胡军，我若没记错，刘烨呢还勇夺了金马奖的男主角、嗯。那时候才慢慢慢慢有人就是去拍摄这个题材。
3: 对
2: 对，那。台湾呢就是孽子，对
3: 对，
2: 你看说张孝景很红，张孝景跟杨佑宁那时候多青涩啊，可是现在都是一线的男明星哦。
3: 对，那他一开始、嗯、他之前来找其实是有一些蛮多的争议，因为以前都是悲剧收尾啊，然后男生就是要一个很强势一个很柔弱的那一种，就很梦幻，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在看，就是一个女性为主的娱乐、
2: 嗯、
3: 然后这些后来就一些男同志的意识就是会来讲说，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上遇到的那些不平等啊、被歧视啊这种都没有写进里面，你们都把这些故事都浪漫化了。
2: 哦、
3: 然后就是为什么都是女性，我们好像我们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变成是女性的娱乐跟消费，
2: 是，
3: 也是这一种，就是很大的争议这样子。但很喜欢 BL 的就会觉得说，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它，就是不是现实啊，就是很梦幻的这一种氛围。
2: 嗯嗯，
3: 那是到了现在，很多 BL 剧才慢慢的就是把社会的议题都 放进去，
2: 是，
3: 对，所以然后就比较多元，那也就是可能两个男生都是地位是一样的，不会有一个要特别的强势，另外一个比较柔弱，就是两个都是平等的，
2: 对，
3: 这样，
2: 而且有可能两个都很强势，
3: 对对
2: 对 对, 对。那我觉得我最近也有看过几出，我觉得最感人就是说现在 BL 剧呢，也都融合家庭的因素。
3: 对，
2: 那父母亲也都接受，对，那最主要是在于呢，就是小孩子跟父母亲在坦白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心理的转折，那个画面，那个剧情，事实上是很感人，你根本呢不会去注意到说他是男恋，
3: 对，
2: 对，就会变成说你把它看成是一出相当好看有剧情的一出连续剧，
3: 对，就而且跟现实生活结合也会大家比较有共鸣了，
2: 对，有感
3: 对,
2: 对，因为现在生活周遭我觉得大家也都觉得这不是所谓不能谈的事情，
3: 是
2: 那事实上这50多年来它后续的发展也是有一些变化嘛，对不对？
3: 对，因为像刚刚讲，他从一开始从漫画嘛，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多人喜欢，特别是在疫情之后，2020年之后，泰国的 BL 剧就是大爆红。
2: 是。
3: 那时候变得哇，就是突然一夕之间，泰国的这个文化也起来了，然后韩国、台湾，甚至现在欧美也陆续都有很多的 BL 作品出现。
2: 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有的 BL 剧拍的也真好，
3: 对，它已经不是以前就是只能是那种漫画，然后小众的那种次文化，
2: 对，
3: 它现在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它其实也不算，就是它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两个美男子谈恋爱那么简单了，对很多观众来说，它是一个可以暂时抽离现实，然后看就是很享受的一个娱乐活动。
2: 对对对，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部呢很好的戏剧或电影来看，而且现在都也获得一些大奖项肯定。你看李安的《断背山》，
3: 对
2: 对，哇，还有《喜宴》，他早期还有《喜宴》哈。我相信啦，现在 BL 剧接下来还是会呢有很多好看、值得推荐的戏剧或电影哈。谢谢谢谢呢，今天云姐跟大家呢哦谈到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且一开始呢是从漫画开始的哦，这样的一段的过程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姐，谢谢，
3: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4: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5: 生意好差都靠存款在撑，看来是该资遣一些员工了。
6: 员工离职10天前要通报劳工局及就业服务机构，不然会被罚款哦。
5: 没通报也罚钱哦。
6: 就业服务法第33条有规定，未依规定通报，将处3万至15万元罚款。有疑问可以洽询劳工局，电话2991111-6286或1083。
7: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一起去寻宝吧！
10: 哇，在哪里？
9: 星光三月周年庆，10月1日起，台北南西店、桃园站前店、台中中港店、嘉义垂杨店、台南小北门店、高雄三多店，
10: 化妆品单笔满2000送2000点，全馆累计满5000送5000点，
9: 超多优惠，等你来挖宝！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1: 哎呦，外马之地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Dare you let me go？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灿烂，
1: 妈呀
2: ，Love，
0: 爱。
3: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像个发财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结合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些首重要的

休息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ersuade 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金香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到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Hey, yeah.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轰轰烈烈大功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但是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位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 Q 秀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1035 KTU。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了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以这首年度最炸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Fruity Fruity 抢下六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手势丰富的极繁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est TV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周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好，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Lisa 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motic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Yeah, you know what it is.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一。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넷시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华语风云榜。

台中运动的全球排档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欢迎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 ，PM 自己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欢迎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

榜，这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榜》制作人第6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的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将空降第9名。

战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曾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第七名是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Ove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境，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soy su demo。
1: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第五名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

0: Verano 2020。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周董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

on display。 Alright， 第三名是化男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错

0: music. Revolution Radio.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1: Black Eyed Peas. 哎呀，可惜啊！近日的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0: Conex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周公羊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ppy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ppy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被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像是温柔。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们就是火。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嘉顺大富。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 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3: 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每年 Q 四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93%，嘉金56%，友达27%，瑞声光电26%。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起去寻宝吧。
1: 哇，在哪里？
0: 星光三月周年庆，10月1日起，台北南西店、桃园站前店、台中中港店、嘉义垂杨店、台南小北门店、高雄三多店，
1: 化妆品单笔满2000送2000店，全馆累计满5000送5000店，
0: 超多优惠等你来挖宝。
2: 每年 Q4 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 93%， 嘉金 56%， 友达 27%， 瑞声光电 26%， 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最近口袋空空，车子又没油了，
1: 那就去福茂加油站呢、啊。现正举办周年庆抽奖活动，加油登录发票就抽现金呢。
4: 福茂加油站29周年庆，
5: 10月1号起，汽油或柴油加满25公升以上，凭发票上网登录，周周抽现金50000元，
1: 还有10000元、5000元等多项好礼，连续抽5周哎。
3: 那我们现在就去福茂加油，
1: 加越多中奖机会越大，快到福茂加油站加油抽现金。
6: 我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0: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4: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5: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4: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3: 喂，妈，我好想你。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早安八点咯，新的开始不必完美，只要勇敢向前，好事就会发生。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